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逢患暗查玄天观，您还别说，这逢患今儿个真卖力气了，而且遇上点小麻烦。冯焕呢，他已经发现了这玄天观的后院非常可疑，一般人呢不让进去，这隐藏着什么呢？冯焕呢就钻进旁边这厕所，哎，在这厕所里啊，他还听见就后院之中啊还有庄城合同那帮小个子在说话。冯焕就更感觉不对了，他呀想尽

0: 办法，从上头那通风孔啊硬往出钻，真悬呢，整给卡在那儿，动弹不得。这冯焕呢也真受点罪，硬在那儿挤了有一刻钟，勉强啊挤出来，跳到后院。可这阵呢，说河童话那些小个子呀找不见了，但是呢冯焕发现后头这有个独立的小院，里头发生情况了。一个家丁模样的人呢往这粥锅里加米，你说你加米得了呗，嘿，往里头扫土倒石子儿。冯焕看出来了，哼，你们这帮三孙子呀竟然搞这等破事儿，等我给你们抖了出去的，让你们这丁的人连同你们所有的人那都吃不了，兜着走。冯焕在这儿边看边生闷气，哎，这时候就看那家丁啊打开了另外一边的口袋，拿这铲子呀往锅里崴。咱们说冯焕呢眼神不错，这一看这袋里那东西红红白白的，一崴起来还挺软，明白了，这个呀肯定就是肉。灾民说那肉粥啊就是这么来的。哎，这家丁在那干着，热火朝天，估计那是真热了，赶紧的把那袖子绑起来。哎，这袖子往上一褪，冯焕可算看见了，这家伙的左手腕上正好有块胎记，外圆内方，活像个铜钱儿。当然了，距离有点远，它上头长没长三根毛，冯焕是没看见。但是呢，冯焕可有判断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估计啊，去当铺里当曹姑娘那银梳子的，就是他。哼，这一回看我的！冯焕想到这儿，立刻一个机灯步，噔噔噔，瞬间呢就跑到这小子眼前。这小子呢，正干活呢，还美呢，哼着小曲儿，哎嘿哎嘿呀，哎嘿哎嘿呀，好嘛，能反应过来，冯焕早到他跟前了。这小子还想呼救，冯焕不给他机会，撒手指头一使劲，哎，扣在这小子脖子上了。乌鸦别叫，再叫小心我掐死你。大爷，我不叫。这会儿功夫呢，冯焕赶紧把这小子左手袖子撩开，仔细一看，果然就是那块胎记，外圆内方像个铜钱，上的三根毛。确定了，这冯焕是有心也逗逗他。哎呀，好小子，你好大胆呐！给灾民这粥，你竟然敢掺沙子！我可问问你，你怕不怕我把你这事儿给散出去？
1: 哎呦，大爷，千万别介！我这么干的也是为生活所迫呀。哎呦，想我这上有80的老母，下还有在吃奶的孩子，我这不就是
0: 混账无边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你还有脸说你是被迫的啊？爷爷今儿我就告诉你了，爷爷就是灾民请过来的大侠，他们一直说呀领到这粥里有沙子，所以呀特别让我来查看究竟。今天一看呢，果不其然呢，有人捣鬼。你小子今天还想活吗？
1: 这家丁一听啊，哎呦，大爷，这世上谁有想活的，都想死
0: 啊！呸，什么呀？不，都想活，有谁想死呢？
1: 冯焕一听啊，差点没乐出来，他明白。这小子害怕了，嘴都给吓瓢了。于是他呀就在旁边那石台上坐下，鸭子腿一拧，
0: 乌鸦小子，你既然想活，

也行，今儿爷爷给你个机会，你个残头萝卜缨子，赶紧把你干过那些缺德事儿全给我说出来。到时候爷爷听完呢，也许念在你诚实，能饶你条活命。否则你等着吧，爷爷就把你的事儿编成评书上外头说去。到时候爷子把你扒光了，就站在我旁边看那帮灾民不把你撕了，那才算见鬼。这家丁一听啊，当时扑通跪地下了，嘣嘣磕响头啊，大爷千万别，哎，我说我都说，哎，我叫王五，哎呦，我除了给粥里掺点沙子之外呀，我还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哎，放过高利贷，哎，除此之外呀，我还看上过一姑娘，想给抢到我们家呀，做我夫人，可人姑娘一没想开，得跳井死了，哎呦，还有那什么来着？这家伙呀，嘚吧嘚，嘚吧嘚，愣是说了十多分钟。没有重样的。这冯焕一听，好嘛，就这家伙呀，真是无恶不作呀，踢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没有他没干过的。大概呀，这王五又嘚吧嘚嘚吧嘚说了五分多钟，不说了。这冯焕一听，乌鸦怎么着，说完了啊，说完了。乌鸦，我看没有吧？哎呦，大爷呀，真说完了。冯焕听了这儿，直接从怀里把那银梳子给掏出来了。乌鸦，王五，这东西你认不认识啊？这王五一看，扑通，当时趴地下了。哎呦，大爷，这真不关我的事儿啊！乌鸦，不关你事儿。那你怎么拿着他去当铺了啊？赶紧给我从实招来，若是有一句假话，爷爷我就把你这个混账乌鳖羔子当场剁成八瓣说。哎，好好好，我说。哎呦，爷爷，这东西真不关我事儿啊。乌鸦，你先说关不关你事儿，我来判断。你再废话，爷我就先把你舌头割下来。哎，好好好好，哎，大爷，这东西它不是我的，而是我们那钦差丁的人一朋友给的。乌鸦，那此人和你们这丁的人是什么朋友啊？哎呦，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记得那个人吧，啊，我们丁的人呢，还对人家挺尊敬的。这人大概40岁左右吧，长得白胖白胖的，这丁的人说话跟他特别客气。哎，要说这人呢也有点奇怪，整个人呢好像之前被揍过一顿似的，这脸上有好几块又青又紫啊。对了，他这左手背上也有块胎记，可看这样子呀，简直太奇怪了。您看我这没有像铜钱，这可以说呀是万里无一吧。他那个呢，好嘛，像一只乌龟。冯焕这么一听，错不了了，这人呢肯定就是犯事儿。但是呢，他为了谨慎起见，接着问一句：母呀，王五啊，那这胖子还有什么标志啊？这手上有没有个玉扳指啊？哎，有有有，那个头啊好像还不小呢。乌鸦，原来如此啊，那你说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昨天呢，这先生跟我们这丁的人呢喝茶聊天，都是我伺候的吗？可能那位先生看我呀也觉得顺眼点，这一摸兜里啊还没多少钱，就把那东西赏给我了，让我当了呀换银子花。嘿，我这不看那东西可能值点钱，纯银的吗？我就拿着当铺去了。乌鸦，是这么回事儿？那胖子后来你还见过吗？

0: 见过，见过呀，今儿上午还来找过我们大人呢。话说到这儿，冯焕心里是一翻个儿啊，瞅见没，这事儿有鬼呀。今天早上我们才发现那犯事儿的尸体，可这家伙上午还跟这玄天观出现呢，这怎么弄的呀？估计这犯事儿不定在哪儿啊，找了个替身。可你说他又没什么计划，找替身干什么呀？不用说，这期间呢肯定是有阴谋啊。于是冯焕接着问吧，木爷，那后来呢？
1: 有后来吗？后来没了呀，我这不就被您逮住了吗？
0: 大爷呀，我可都说了，求您饶命，饶命啊！嘣嘣嘣，这又磕了一阵的响头。而此时呢，冯焕又隐约听见呢，那院外头似乎有了点骚动。冯焕一瞅，甭呆了，赶紧走吧。但是呢，你走不能就这么走啊，冯焕还得跟这儿摆摆谱。
1: 乌鸦，好吧，王五，既然你都说了实话，那本大侠就饶你一命。不过今天的事儿啊，你必须给我保密，否则本大侠呀，纵使在千里之外，也马上取你的人头。另外啊，我可多跟你说一句，知道那白胖的混账乌鳖羔子手后背上为什么有那乌龟的胎记吗？
0: 哎呦，大爷，那我可不知道，为什么呀？
1: 乌鸦，那就是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给他刻的。
0: 听你这么一说呀，上次我呀，就是给他留点记号，让他长长记性。现在一看呢，还不老实，那我这下一步就得要他脑袋。我也警告你啊，别动歪心思，今儿啊全算警告，你敢稍微一动，我也给你手背上刻着乌龟。你再动动歪心呢，我就把你还有这周国我交给灾民。
1: 哎，是是是，大爷，我明白明白。
0: 这时候冯焕看看差不多了，嗖嗖嗖跑出小院，看看左右无人，再翻身还爬那通气孔。这回啊还行，冯焕调整好了身体状态，稍微刨哧刨哧进去了，也没被人发现。这冯焕呢，赶紧就在这厕所里稍微整理了一下，出来赶奔前头，也就是范荣华那儿。咱们再说范荣华那边呢，他可难受死了，就这种正式场合特别别扭。这好在也是有展平相助，他能勉强对付对付。不过咱们说呀，展平这人呢，虽然各方面能耐都会点，但你要论起来好多呀也是不那么精的。就看这账本吧，他这只能啊挑一些比较可疑的问。哎，我说王师爷，咱们这怎么还有大批买进竹子和稻草的记录呢？朝廷救灾，这应该不算是救灾物资吧？啊，回范千岁还有小展护卫的话，这竹子和稻草一事啊，我们也是临时才想到的。如今呢，决口这事刚过，灾民的安置啊都成问题，所以啊，我们就买进了不少的竹子和稻草。这个呢，能给灾民们搭建帐篷，暂时安置。
1: 哦，原来如此，但朝廷不是已经拨发下粮食了吗？那你们怎么还有粮食采购的花销呢？
0: 看样子啊，树木还不少，而且啊，我看着还有肉类。这朝廷赈灾似乎没有这个惯例吧？
1: 哎呦，小展护卫啊，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哎呀，待我跟您一一解释吧。
0: 哎，肉类啊，确实，朝廷一般不会有这个惯例。但现在灾民遍地，而且伤亡也

不少，就怕这后头出现瘟疫，所以我们得想方设法增加灾民的营养，以防生病啊。啊，另外关于这个粮食的事儿，朝廷啊确实拨下了赈济粮，但这转运呢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只能先带着一部分银子过来就地采购，一方面呢补充赈济粮的不足，这另一方面呢最好也能给灾民呢多预备一些粮食。您想吧，今年遭灾，这粮食的收成啊也好不了，这样呢给百姓多一些存粮，他们也就安全几分。而有关于采购的问题呢，啊，玄天观的玄天道长啊储存了不少的粮食，我们呢就得用公开的价格征用啊。哎，具体事宜啊由他的师弟智学道长管理。哎，这方面的事儿啊我们已经去请这智学道长了，一会儿由他给您解释。咱们说呀，这王志不愧是当师爷的，头脑清楚，嘴皮子利索，这一样一样说的都特别清楚，特别正确。展平跟他一比，相形见绌，没招啊，只能熬着了。这一会儿的功夫呢，智学道长也来了，在这儿白话一顿。这范荣华和展平啊更是云里雾里，俩人没招啊，这暗暗的就骂开了，冯焕呢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哎，心里刚骂完，冯焕回来了，乌鸦安乐公，哎呦我回来了。这范荣华一看，嘿呦冯焕呢你可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们就该僵在这儿了。但是啊这是心里想的，这表面上范荣华也做得不错，故作生气，混账，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乌鸦千岁呀，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这两天呢吃坏肚子了，哎呦请千岁原谅。废物，哎呀丁大人呢，我这手下不行，哎呀让您笑话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钦差丁的人呢还挺和气，哎没事没事，范千岁啊人吃五谷杂粮总有闹不舒服的时候，这不奇怪。这范荣华呢再偷眼看看冯焕，冯焕直冲他挤过眼儿，范荣华明白肯定有收获呀，于是赶紧就说了，哎钦差大人呢现在呀天色已晚，我们就不打扰了，告辞告辞。这丁的人呢倒也不挽留，哦范千岁要走是吧，好我这儿还有点公务，恕不远送，请便请便。啊啊顺便呢请您转告王大人，说好的事儿啊在下一定做到。就这样三人从这个玄天观里转出来，到了隐秘之处，范荣华就得问呢，冯焕呢你那儿情况如何？乌鸦大哥呀我也想问问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啊。范荣华听了俩手一摊，一无所获呀。展平在旁边赶紧补充，没办法冯焕呢这个丁的人可不简单，说话是滴水不漏，而且就他那师爷王志那也不是个等闲之辈，账本做的那叫一个漂亮。就他们赈济灾民的这情况，你也别说就我这一知半解的了，你就算来点厉害的角色呀也未必能从中看出问题。这冯焕听完了呀他乐了，嘿嘿嘿乌鸦我这可不一样啊，收获呀那是特别的大，这情况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儿。这冯焕呢就把他在后院发现的情况以及逮住王五那事儿啊全说了。

0: 之后呢，冯焕掏出那银梳子交给范荣华。乌鸦大哥呀，你猜这梳子跟谁有关呢？咱的老熟人范胜，就是他呀，把这东西交给王五的，王五拿出去当了，咱这才发现。而且就我打听到的消息，这范氏今天早晨还见过这丁的人，所以说呀，我估计十之八九这老小子他就没死。范荣华一听啊，当时也是一愣，不可能啊，咱明明看见他的尸体了。不过展平这时候反应不慢，他在旁边一听，大哥也别说，就那具尸体面目不清，咱怎么判定他是犯事的呀？也就是凭着体型还有衣着，但是呢，这些东西只要犯事他有点后台，就能做个局蒙骗咱们。模样没错啊，我也只是注意到这家伙的左手背上有我刻那乌龟，现在细想想啊，除此之外好像也没别的什么证据，连那扳指都没出现呢。而且大哥，我特别想问问你，范氏在你那真的就是个账房先生吗？是啊，怎么了？乌鸦没事儿，大哥呀，我就是觉得奇怪，就那小子啊，那王五说的，丁的人对这范氏啊是颇为尊敬，就这么一个臭脚老婆养的范氏先生，身份可能那么高吗？冯环正说着呢，一个东西就拍到了他的脑瓜顶。冯环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坏事包冯环在这玄天观之内查到了不少内情。等这出来之后呢，冯焕就赶紧得把这查到的情况跟范荣华和展平好好对一对。但是呢，这冯焕也有不明白的，他得赶紧问这范荣华，乌鸦大哥，这范氏在你那儿就是个账房先生吗？
1: 啊，是啊，怎么了？
0: 乌鸦也没事儿，大哥呀，我就是觉得奇怪呀，因为就那王五说的，丁的人对这范氏啊颇为尊敬，您说就一个臭脚老婆养的账房先生，身份可能有那么高吗？
1: 这话说完呢，范荣华听得不对了，当时帮这一弯弯棍啊就敲到冯焕头上了。冯焕，你他妈骂谁呢？这时候冯焕一琢磨，他也明白说差了，赶紧道歉，
0: 乌鸦对不起，哎呦大哥呀，我不是故意骂您的。
1: 咱们说范荣华这个人呢心比较大，冯焕这一道歉他也就不深究了。不过这范荣华呢，他着实也奇怪呀，怎么这范氏身上有那么多秘密呢？当时他在我这儿无非就是个账房先生，这好几年深居简出的，好嘛，这摇身一变成了策划一切的大魔头了。可你说他成了大魔头吧，他又跟那曹静这小姑娘较什么劲呢？而且呀，这丁的人反复跟我提及了王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再有啊，冯焕此次之所以有这大发现，那是有人提示啊，给扔纸条。这扔纸条的人他又是谁呢？是之前在龙王庙帮我们解围的那个高人吗？这一堆问题呀，范荣华脑子都快炸了。等这出了玄天观呢，他也没着急走，带着展平和冯焕呢，围着这玄天观整个走了三圈。走到最后啊，冯焕都

快疯了。乌鸦大哥，咱这是要干什么呀？找证据，看看咱还能不能找出什么来。这冯焕一听啊，一脸不屑，乌鸦大哥，你这跟没头苍蝇一样，你说能找出什么来？这时候展平一拍他肩膀，冯焕呢，别说了，找着了。冯焕当时吓得一蹦啊，好嘛，真有啊。再看看展平，就见展平的眼睛啊，直勾勾的盯着这玄天观的后墙。这冯焕不明白什么玩意儿啊，赶紧过去仔细观瞧。哟，确实这玄天观后墙的一个小角落里呀，画着一朵菊花，这旁边呢还有个客字，客人的客，再往后就是一个一字。冯焕看不明白，乌鸦展平，这个假暗号你擅长啊，您看看这什么意思呀？这展平啊仔细辨认辨认，看样子呀，这应该和周家老宅的痕迹大概差不多，一个人写的。展平这一分析，范荣华一脑子问号啊，什么？展平，你怎么连这都知道啊？还有大哥呀，这也不难，您别看上次用的是墨，这次用的呀好像是石头，好像也不是，这材质总之跟上次不一样。但您看这字儿啊，从这肩架结构还有这笔锋状况判断应该没错，尤其是这朵菊花啊，您看上次也有，这次也有，这用笔情况差不太多。当然呢，两者有区别，这次可能有点仓促，您看啊，这个梅花画的好像稍微快了点，这笔锋有点粗糙。您再看那个一字很靠上，这应该是某个字没写完，这么看是个天字儿，亦或是个下字儿，也可能是别的。总之啊，这肯定是碰上事儿了，没有来得及写完呢。冯焕仔细看看，也点点头。乌鸦展平，这和上次相比，这有可能是个天字儿，这后头还缺个梳子，还有那叉子，缺这些。会不会也是这个呢？有这种可能性。俩人呢跟这儿一聊，范荣华想起来了，梳子。于是一伸手，从怀里把那银梳子给掏出来了，对着夕阳边看边喃喃自语：缺梳子，缺这个梳子吗？这是曹姑娘的梳子，难道这事儿跟她有关吗？范荣华正看着呢，突然感觉到这太阳一黑，怎么回事？抬头一看，呀，一个黑衣人呢，从旁边的房顶跃下，正把这太阳给遮住。再看这黑衣人呢，右手提剑，左手往前伸，就要抢范荣华手中的银梳子。范荣华一看，呀，我不能给你。这一回手就把这梳子往怀里塞。这黑衣人一看抢不着了，也不客气，挥右手那就是一剑。咱们说范荣华呀，对武艺他完全外行，可旁边展平知道厉害，赶紧把范荣华扑倒在地，大哥危险。哎，这回把范荣华扑倒，黑衣人呢宝剑刺空。这展平急了呀，好嘛，敢对我们大哥下黑手，你找死。他呀刚要出手，这冯焕嬉皮笑脸的把刀拔出来了。乌鸦展平，你先歇会儿，这回呀交给我了。
好你个狂徒啊，招刀招刀招刀。咱们说这黑衣人呢，轻功还不错，左躲右闪，冯焕这刀啊根本砍不着。紧接着对方就晃动宝剑开始反击，双方啊就斗在一处。咱们之前也说过，冯焕这家伙呀武艺很一般，碰上这黑衣人呢，刚开始挺猛，左一刀右一刀把人逼得步步后退。可这个呢实际也是打人个冷不防啊，这黑衣人一个反击，冯焕完蛋了，马上是转攻为守，让人逼的是左躲右闪，连还手的机会都没了。这十个回合下来，人家的黑衣人呢一个拨草寻蛇，唰，这一剑呢奔冯焕脖子就来了。冯焕一害怕，呜呀，他赶紧往左一撤步，同时啊拿刀往外拨那剑，这一拨倒是拨开了，只不过人家这招啊是剑里夹脚，这一剑过去脚也出来了。这冯焕光忙活上头了，结果这底下躲不开了，啪，整叫人踢了大腿上，扑通栽倒在地。这旁边展平一看不干了，他也把宝剑拔出来了，好你个狂徒，休伤我兄弟，看剑，刷刷，两个人各显绝技，就打在一处。咱们说呀，打仗就在这三人组之中啊，还得说人展平基本功扎实，而且招数也比较的精，所以这俩人呢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了20来个回合不分胜负。但是呢展平人家后劲儿足啊，越战越勇，逐渐的就占了点上风。那黑衣人一看呢也明白，现在不分胜负，再打几十回合自己赢不了，所以啊干脆拉了个败势要跑。展平一看狂徒休走，拉剑就追。这黑衣人回头一看，不好啊，怎么追上来了，于是赶紧就从怀里蹬出一只镖来，回首一个犀牛望月，唰，就是一镖。咱们说这会儿呢，展平和黑衣人呢也就离着有1丈多远，旁边范荣华和冯焕一看，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小心呐，乌鸦小心。咱们再说展平，他这一看呀，飞镖，心头也是一凉啊。就这距离啊，只要你学过有点底子，打不着啊那叫不及格。所以展平明白，就这手啊自己不死也重伤。可没想到再定睛一看，这镖来的速度不快，也不是那么准，目标啊明显偏左。这展平一看呢，一咬牙往右使劲一躺，哎，扑通，这下行，展平来了个跟头，飞镖啊擦着衣服就飞过去了。那黑衣人呢就借着展平摔倒这机会彻底逃脱。这会儿呢范荣华赶紧跑过来了，他呀心疼兄弟，哎呦展平没事吧。这展平站起身来拍拍尘土，还好还好，大哥放心吧，那家伙呀没心要我命，不然就那一下啊我必死无疑。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呦，以后这么悬的事儿一定少办。他们这儿聊着呢，冯焕也笑嘻嘻的凑过来了，乌鸦展平，恭喜恭喜呀，我看那黑衣人呢那肯定是看上你了。嗯，展平一听当时急了，冯焕你这什么意思呀。乌鸦展平，我说你脸盲症，嘿，
你呀，可不止这。

毛病，你这注意力从来就没集中过，你打了半天没看见吗？那黑衣人呢，体型娇小，剑法轻灵，走的是女性的路子呀。而且呀，说真的，力气不大，踢我那脚啊挺疼，但我没受伤啊，所以我据此判断她肯定是个女的。这展平听完冯焕的叙述，仔细一回忆，好像还真是这样的。哎，不对，冯焕呢，那也不对呀，这黑衣人是女的呀，可能差不太多，可你为什么说她看上我了呢？乌鸦，你看呢，展平，你们俩离的也就是一丈多远，可这飞镖我看出来了，打的是手下留情啊，没要你命，人家刻意的。你说这不是看上你是什么呢？嘿呦，可气的是，我这一眼看出这是个女的，嘿呦，长这模样应该刺不了。哎呦，我有心跟人搭个搭个吧，人还看不上我，给我一脚，哎呦，下脚别说，真够狠的，真疼啊。这冯焕又跟这儿白话一气，这时候范荣华也过来了。哎，冯焕呢，你说的有些我同意，黑衣人很可能是个女的，可你说他看上展平这飞镖，我觉得不一定吧。你看展平今儿多厉害呀，是不是展平把这家伙打急了，这家伙要跑，可本身呢不擅长用飞镖，今儿就瞎用吓唬人，可不可能啊？乌鸦大哥，那肯定不可能啊，你们看着。这冯焕说着直接走过去，把刚才黑衣人打的那只镖拿回来，在手中掂了掂。乌鸦大哥，展平，你们看看啊，重量3两2，紫绸穗，这不眼熟吗？范荣华展平一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女的就是帮我们打李强的那个人。哎呀，如果以她那时候的准头来看，今天呢的确是手下留情了。不过这展平听着也奇怪呀，大哥，今天这个黑衣人来得好蹊跷啊。您看啊，无论咱们跟何同还有李强交手，还是今天这黑衣人呢，都是围着您转的。模样没错，大哥呀，我也发现了。说实话呀，这些年我们在家闯荡江湖的时间呢也没那么多，也没听说有哪仇家要找我们报仇啊。我觉得这黑衣人莫不是跟您有什么关系？嘿嘿，亦或是啊，他没看上展平，看上的根本是您呢。这范荣华一听啊，更是丈二和尚，他摸不着头脑，这脑袋摇晃呢跟拨浪鼓相似。不，这更不可能了，我这些年呢一直老老实实的待在草桥镇，也没怎么出来过呀，连个会武术的都不认识啊。不对，也不能说不认识吧，这不才认识你们俩吗？你说我也不认识别人，怎么惹上这位了呢？是啊，好像是这么回事，奇怪奇怪。大家呀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范荣华说了，哎呀，算了算了，咱们多想也没用啊，反正从现在的情况看，这黑衣人呢应该没想害咱们，这不就够了吗？走吧走吧，再想啊就太伤脑筋了。范荣华一说这话，旁边这展平和冯焕呢差点摔俩跟头。好嘛，就我们这安乐公范千岁大哥，哎呦，这心可真大呀。这下头三人组奔哪儿呢？这范荣华和展平冯焕一商议，这会儿啊天色已经擦黑了，还是回客栈吧。这包的人呢说要关我们禁闭，我们半天也没回去，

这要被逮住，嘿，也好像不太好办。于是三人组计议已定，刚要往回走，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这玄天关的后门一开，呼噜呼噜出来十几个人，直接把路给封了。这范荣华三人组呢没反应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也直接被这出来的人呢给隔到路边去了。紧接着呢，玄天观这后门一阵混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来了100多号人。这些人之中呢，有十几个打头阵走在前头，有十几个压后阵，而中间呢有那么100多号人压着50多辆大车。这每辆车上有2个木箱子。就这一行人马呀，从玄天观后门出来，虽然呢显得有点缓慢，但是呢也不耽搁，直接转道往西而去。咱们说这一队人马一出来呢，街边这人呢逐渐聚拢过来，有些人一看这箱子捂着鼻子就跑了，有的人看着眼中还流着热泪，表情不一。这范荣华他们一看，哎，这盯的人又搞什么鬼呢，我们得看看。于是他们就跟着队伍一路往西走，哎，这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华州的西城门。咱们说西城门这儿呢本身就聚着不少人，一看这支队伍到了，真自觉呼啦超闪到两边，这支队伍鱼贯而行，到了城门这儿。咱们说西城门这儿有门官，你得有人负责呀。他们一看，赶紧过来人把这队伍给拦住。这门官往上一走，站住，干什么呢？咱们说此时呢，队伍之中啊也出了一位，看着好像也是个当官的。这位呢冲着门官一抱拳，递过一份文件。大人，我们是奉钦差丁的人的命令，这些尸体啊快要烂了，为了避免瘟疫，丁的人特别指示我们把这些尸体啊运出城去掩埋。门官呢也看了看文件，点点头，好，我明白了，但是我们还要例行的看一下，请便请便。这门官一挥手，咱们说门口这帮士兵啊业务还挺熟，赶紧都在口鼻之上啊蒙了白布。这丁的人这队人马呢也把木箱落地，打开盖子，这卫兵过来一个一个点数，点完之后回到门官身边报告。这门官听完报告点了点头，112具尸体跟文件核对无误，军爷辛苦了，请出城注意安全。好嘞，谢谢了。这为首的军官一挥手，后头那帮士兵啊压着这装棺材的大车往外就走。这时候呢，旁边人群之中啊有人就开始议论，哎，咱们这钦差丁的人还真是仁慈啊，天天冒着感染瘟疫的风险收容尸体，据说呀是想让家人来认尸。可你说这水灾无眼呢，这多少家都灭了门呢，你说这么折腾最后能认走多少啊？最后你看见没，还得是这丁的人自己出钱买棺材装殓，然后拉出去埋，这都管到底了。哎，没错没错，我说呢，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呢。听说前一阵儿已经烂了一批了，这丁的人呢就让人拉出去埋了，现在你看见没，这批也不行了，看样子之后还得有。哎，大家呀，你们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染上瘟疫。哗，说什么的都有。可这事儿呢

0: 在别人眼中啊，好像是这丁的人仁慈，可三人组不这么看呢。这回仨人意见相当统一，这队人马呀必有蹊跷。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0: 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1: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沉默。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爸爸，早上好。
1: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0: 好舒服呀！
1: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0: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请不要灰心。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书。

0: 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畅，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半山曾经在多家知名企业任高管，也曾经多次创业啊。后来呢，他厌倦了都市生活，到峨眉山隐居了，潜心读书写作多年。居山半水，而不是以隐士自居，流量很大却懒得接商业广告。半山呢，被粉丝朋友们认为是网络上难得的清流。那么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啊，作者半山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从繁华的大都市到清幽的峨眉山的隐居生活，从迷茫孤独到消化孤独，收获智慧，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作家张爱玲说了，出名啊要趁早，哎，犯错也是，趁着年轻，在30岁之前及时改正，从此以后脱下了幼稚的外衣，将智慧带走，然后呢，做一个合格的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爱生活，爱世界。人领会不了自己没有体会过的东西，也只有在亲身经历后才能够成长。半山啊，曾经给女儿写过一封信，鼓励女儿要在工作和爱好当中使劲折腾，不论是半途而废还是徘徊迷茫，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成长。只有品尝过百般滋味，才能够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味，唯独这一味才是有意义。半山呢，虽然生活在大山里啊，引来了无数粉丝的向往，但是他从来不鼓励年轻人像他一样。他说，你有这种憧憬是可以的，但是年纪轻轻错都没有犯够的时候就想过隐居生活，那过不了太久。人啊，应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什么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不要随着社会的潮流人云亦云，只有在经历过繁复的生活体验之后啊，你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打开世界真相的方式。唐代诗人李白说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句诗放在半山身上，就不是千金复来了，而是人生经验和丰富精神的归来。看着现今人们的生活啊，半山不禁回忆起当年他小的时候，觉得城市很大，道路很宽，上学的路很远，白天和夜晚都很长，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哪怕蹲在墙边看一下午蚂蚁，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幸福。但是现在啊，怎么也找不到生命当中的那种纯粹的快乐。也正是如此啊，越来越多的人在繁华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而我们每个人仿佛都要经历这个阶段。那么我们还能找回曾经的自己吗？有一次，半山在能见度不足5米的山雾里面开车，大半夜的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当时他的内心就冲

但是半山心里明白，自己的目的地就在前方，眼前的迷雾也终有散去的时候。这次的旅途呢，开始时是惊心动魄，后来想明白之后啊，半山很享受这个充满着刺激的时刻。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都是伴随着未知的人生的，只有清楚自己的方向，才不容易在繁华的世界里面迷失。生命是短暂的，而成长是唯一可以战胜时光的东西。人和人之间拉开差距，真正决定人生价值的时候是在中年。中年是一个人的觉醒期，每个人都会在这个时期转过头来，重新的面对自己。人到中年啊，一些真相似乎也从四面八方而来，人们开始发现了，哎，世界不是自己以为的世界，生活也不是自己想象的生活，婚姻也在时间的字典里面重新定义，就连自己也渐渐从熟悉变得陌生。人到中年之所以产生迷茫，是因为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人们在理想和现实中挣扎，在疲惫和变老中恐慌，在孤独和焦虑中彷徨，此时身边的一切似乎都与自己想象的样子大相径庭，慢慢的从废墟中找到了那个清晰的自己。以前的半山总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过去他以为面具只是戴在脸上，等觉醒之后才知道，面具从一开始就戴在了心里。在大山深处生活之后啊，半山逐渐感受到了所谓的面具，就是一个念头和被念头支配的行为。半山经常发现，他心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是戴着面具的心根据以往的惯性做出来的决定，这是他几十年时间积累下来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呢，成了固化思维，并不好改。于是啊，他开始有意识地否定第一念头，并且在这之后去寻找第二念头。哎，值得高兴的是，当他用第二念头去做判断和决定的时候，总让他感觉到快乐。在闲暇之余啊，半山对曾经的第一念头做过分析和研究，他发现第一念头是自己受过去的经验、知识和观点等因素影响的一个惯性反应，它就是一个壳，也就是所谓的面具。在半山刚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感到羞愧，哎，甚至痛苦。他觉得自己怎么能够那么虚伪贪心呢？每次在懊悔当中，他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让他逐渐撕开面具，展示出了真实的想法。半山说呀，撕掉面具并不容易，他是在一次次察觉念头中寻找智慧，并且从第一念头到第二念头，第三、第四、第五，甚至八、九、十个念头里面才能够看见真相。毕竟啊，戴了几十年的面具了，他已经长进骨子里了。半山平静地面对第一个念头，看着他一遍遍地来去，做到一次又一次的释然，哪怕是发现不了其中的智慧，但内心呢也是充满了喜悦和感恩。半山在觉醒之后才真正地爱上了这个不好不坏的世界。不好不坏是人们生活的基础，就跟大自然一样，我们不能说这棵大树是好的，那株小花是坏的。哎，有一天啊，半山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缺点，于是呢，他决定出门走走，换一下心情。走着走着，当他抬头看到对面的大山和山顶的云雾时，他感受到了大自然对待万物的认真，他能体会到每一缕阳光和微风都不曾被辜负，无论是山川河流还是草木花朵，每个细节都是大自然精心的雕塑，自然万物和谐生长。半山也终于发现了，接受缺点就是战胜缺点。当他完整的接受了他们之后啊，才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缺点了。原来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没有界限分明的好与坏，也没有棱角分明的优缺点。狮子吃掉羚羊是好还是坏呢？是善还是恶呢？当我们不带好与坏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时候，那么你又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的世界呢？承认并且接纳世界的不好也不坏，才算是真正的摆对了自己的位置，也更容易学会豁达和宽容。想和世界和谐相处，认识自我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做自己。人生本就是一段认识自己的旅程嘛。

0: 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和手段。人到中年，只有开始向内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可能拥有智慧，领悟当下，并且拥有活在当下的机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是精神圆满，从而生出智慧，与世界和解。与大山对话，与自己对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欢迎继续收听。哲学家吉杜·克里希纳穆提说过，如果你能够开始了解自己，不刻意去改变，而是照着自己的本质而活，那么你就会开始蜕变。半山依照本心远离喧嚣，在大山里独居，也有他独一无二的乐趣。在大山里生活的日子啊，半山变得是越来越随性。他走路不需要看红绿灯，也不需要担心边走边发呆而影响交通这件事儿，走快走慢皆随心意。看到美丽的花草，他也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可采可不采。半山采花的时候啊，如果心生出自责来，那么就让采与不采在他脑海里面斗来斗去。哎，手都伸出去了，那就是一定要采的。为此，半山还买了一个大花瓶，给花草们一个新的归宿。大山里是没有花店的，这些花花草草他还会隔三差五地继续采下去。想到以后家里面会不时地添换一些新意，他不禁啊心中欢喜。生活在大山深处，半山也随着智慧的增长，去掉了所有的面具、伪装和枷锁。这是一个照见自己的地方，而能够清醒地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半山呢，不仅是醉心于山水，平时还喜欢唱歌。自从手机里面有了唱歌的软件，哎呦，那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居住在城市里面的时候啊，唱歌经常被邻居敲门，有的时候晚上八九点钟被敲，有的时候周六日的白天也被敲。后来呢，半山只好躲在卫生间里唱歌，但还是躲不掉被敲门的命运。无奈之下呀，他这一大爱好只能就此抹杀。但是在山里面居住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尽情欢唱，不用担心房门被敲，大自然呢也会给予他相对的回应。于是啊，他唱歌的爱好就又捡了起来。半山在每天重复的习惯里面不断地遇见美好，哎，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奢侈呢？在大山生活的这几年，半山不仅变得随心随性，与大自然亲密久了，他也获得了大量关于人生的感悟。半山是一个喜欢向自己提问的人，以前的问题呢，他自己解答，现在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大自然来给他答案。大自然天生就是很像是人类的家长，它不仅能够滋养人，还能够教育人。它告诉半山最多的东西就是真实。大自然的精华在于它每时每刻呈现出来的风景都是新鲜的、真实的。半山呢，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序列里，用行动带动自己的更新，从而看见更多的风景变化。如此一来啊，他就能够在现实的平凡生活当中看到更多的不同寻常，而这种不同寻常往往藏着真正的智慧。在大山中摒弃枷锁，随心随性，这种既能滋养身体又能滋养灵魂的大山生活，又何尝不是半山的一大乐事呢？丰富的物质世界让人眼花缭乱，在年轻的时候不经意间就能够迷失其中，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转而向内面对自己时，才算是走上了正途，走在认识自己、成就自己的道路上。如果你也想认识自己、改变生活，不妨从这本《半山文集》《生活无法逃避，但你可以选择》开始，看看还有哪些纯粹的生活感悟启迪着我们，在物质生活当中找回初心，享受生活的美好。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半山文集》，生活无

0: 逃避，但你可以选择。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啊，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不明行走物就说了，说读这本书啊，好像遇到了一个和自己同频道走在前面的老师，能和你坦诚地聊一些内心所思所想，很多时候啊，都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读者爵士说了，说爱自己、理解自己是一生的课题，感恩这本书带来的慰藉。读者潘远元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已经过去的自己啊，总是不能放过现在的自己。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皖南古村落。安徽南部的古村落反映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中国古人在人与自然方面的和谐统一。这些古村落连成一片，是一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长廊。红村和西地是这些迷人的古村落中的代表。红村始建于南宋，是汪姓聚族而居之地，有着800多年的历史，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故艺术家称为中国画里的乡村。村落平面采用牛形布局，红村从选址规划到建筑的营建，都是人们从一定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出发，有意识地强化自然界中牛的形态，体现了农耕民族对牛的崇拜与依赖。红村明清建筑群保留了历史的原型，保存基本完好，有书院建筑、祠堂建筑和众多的住宅建筑及其私家园林，是徽州建筑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由于当地气候温和，适宜植物生长，古树名木与古建筑交相辉映，多数民居宅院内结合水源设置花坛、盆景，造景精湛，是古徽州私家园林的杰作。西地位于安徽省黔多县南部，村中以胡氏宗族为主，从远处看，它的建筑形体恰似一种船形。古时候西地村中大部分读书人弃书经商，告别家乡，跻身于强大的徽商队伍中。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博览群书，在经商过程当中有着较为科学的经营思想和方法，常能以一获十地谋取暴利，为此西地逐渐变为具有雄厚财力的古村。西地无论从外观还是内情形式都发生了巨变，如今西地古村居民只有300余户，1000多口人，大部分以务农为生。所幸的是，西地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民居尚有120多幢，是中国现代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因此被专家称为东方古代建筑的艺术宝库。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型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主持人刘畅，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4: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6: 妈妈，我知道了。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

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我做起。
17: 爸爸，早上好。
1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7: 好舒服呀！
1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来吧，继续我们来揭晓一下本期的榜单到底如何呢？来进入到 Top 10。
8: 记忆热度未减，全新战局已开。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第十位来自于 Yummy 郭颖，问爱。央米郭颖的《问爱》升到第十位，这是他在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当中带来的原创国风力作。整首歌曲的作词和作曲全部由央米独立来完成。舞台上呢，他也化成青蛇，搭配了独特的粤语说唱腔调，刚柔并济，跳出了大众对说唱的固有印象，也展现出了超强的创作能力以及舞台的可塑性。上期呢是第十二名，本期上升了两个位次。

星光会。第九位来自于周深，奔赴超无限。全新空降的第九位，本周的奔赴超无限，这是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官方主题曲，中英双版的同步解锁，整首歌曲呢温暖又有力量。同时呢，他也以发起人的身份现身园区去大巡游，让这首新歌的热度和口碑双双走高，全新上榜，直接进入到前十位。

局星光会。第八位来自于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佳薇的全新单曲，本周上升到第八个位次，由应小黎来作词作曲。上线的时候，这首抒情单曲呢也是延续了李佳薇最擅长的走心都市情歌路线，那些爱过纠缠过无法彻底划清界限的关系都被这首歌曲温柔唱透，上期呢是第九名，本期再升一个位次。

第七位，王赫野黄龄《过海》这首歌曲呢，作为八仙的主题插曲，两位歌手的声线搭配也堪称惊喜。王赫野清亮通透，黄龄婉转妩媚，一刚一柔，把歌曲洒脱又诙谐的国风意境完美诠释，江湖感是非常拉满。上期呢是高居第三位，本期回落到第七位，仍然是一首极具国风质感的优质合唱作品。

0: 新光辉。
1: 第六位来自于容祖儿，等等等等。这首歌曲本周强势空降第六位，这是来自于容祖儿的广东话单曲《等等等等》是正式上线了。歌曲呢是以等待为主题，对照了舞台聚光灯下的闪耀时刻和人生各个阶段，容祖儿的号召力仍然是非常非常厉害哈。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Top five， 来看看第五位，来自于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全新空降的第五位呢，是2022年组建的银河快递，他们也是当代新生代，风格辨识度很高的年轻乐队。五位工科出身的音乐人，习惯的是用理性去打磨音乐，没有刻意的标榜自己的小众啊叛逆，一直坚持用通俗和温暖的旋律来治愈听众。这首没什么不可以，是一首写给普通人的打气金曲，也告诉了听众不必苛求完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新上榜呢，直接冲到了前五位，实力也是非常亮眼。

星光会。第四位来自于丁世光，林月，上期的榜单冠军，本期呢回落到了第四名，是由丁世光全包了词曲的创作，延续他非常细腻克制高级的都市 R&B 的质感。从冠军到第四位名次回落，但是好歌的质感永远不会被排名所定义。

0: 榜金曲星光会。来看一看第三位，来自于希琳娜依高的 Glue 全新空降季军。第三位这首作品呢，是她在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生日当天同步发布的专辑的先行曲。歌曲呢非常有巧思，将代表现实的 Green 代表梦幻的 Blue 来结合，编曲和唱法也是展现出了希琳娜依高愈发成熟极具国际质感的音乐审美和演唱实力，全新上榜，本周拿下了本期的季军。
1: 我

第二位来自于范晓萱的老朋友，这是一首连续在榜七周的歌曲了，再次回到亚军的位置啊！这是范晓萱为电影《魔方小姐》现场陪伴的主题曲，由贺冰来词曲创作，李冰来担纲制作和编曲，写出了剧中两位好友半生相伴、彼此支撑、岁岁相守的知己深情，温暖又有力量。

本周冠军单曲 Number One 冠军来自于周深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来恭喜一下本期的冠军，来自于 Ella 和周深带来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来自于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呢

是由唐田鹏飞金牌搭档来量身打造的。7月18号呢，随影片是正式上线，一部影片有两首歌曲进入到我们的榜单当中，这是什么神仙 OST 啊哈！这首歌曲呢是把国风的神话故事、现实的人生感悟融合到一起，它不只是服务电影剧情，更治愈了无数听众。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之后，都会等到片尾歌曲播完之后才去离场，而榜单呢一路攀升到顶端，也足以证明优质作品的吸引力。好听、耐听、共情力拉满，也正是这首歌曲拿下本期冠军单曲的核心原因。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3: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3: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6: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4: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

0: 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 总计出口突破了

0: 百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2: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3: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4: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5: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4: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5: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6: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放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7: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便。
9: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0: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

0: 文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1: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了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8: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7: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

0: 确保服务安全可诉，质量可控。
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

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

0: 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七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

0: 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逢患暗查玄天观，您还别说，这冯焕今儿个真卖力气了，而且遇上点小麻烦。冯焕呢，

0: 他已经发现了这玄天观的后院非常可疑，一般人呢不让进去，这隐藏着什么呢？冯焕呢就钻进旁边这厕所，哎，在这厕所里啊，他还听见就后院之中啊还有庄城合同那帮小个子在说话。冯焕就更感觉不对了，他呀想尽办法从上头那通风孔啊硬往出钻，真悬呢整给卡在那儿动弹不得。这冯焕呢也真受点罪，硬在那儿挤了有一刻钟，勉强啊挤出来跳到后院。可这阵儿呢说合同话那些小个子呀找不见了，但是呢冯焕发现后头这有个独立的小院，里头发生情况了。一个家丁模样的人呢往这粥锅里加米，你说你加米得了呗，嘿，往里头扫土倒石子儿。冯焕看出来了，哼，你们这帮三孙子呀竟然搞这等破事儿，等我给你们抖了出去的，让你们这丁的人连同你们所有的人那都吃不了，兜着走。冯焕在这儿边看边生闷气，哎，这时候就看那家丁啊打开了另外一边的口袋，拿这铲子往锅里崴。咱们说冯焕呢眼神不错，这一看这袋里那东西红红白白的，一崴起来还挺软，明白了，这个呀肯定就是肉，灾民说那肉粥啊就是这么来的。哎，这家丁在那干着，热火朝天，估计那是真热了，赶紧的把那袖子绑起来。哎，这袖子往上一褪，冯焕可算看见了，这家伙的左手腕上正好有块胎记，外圆内方，活像个铜钱儿。当然了，距离有点远，它上头长没长三根毛，冯焕是没看见。但是呢，冯焕可有判断的，哼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估计啊，去当铺里当曹姑娘那银梳子的，就是他。哼，这回看我的！冯焕想到这儿，立刻一个机灯步，噔噔噔，瞬间呢就跑到这小子眼前。这小子呢正干活呢，还美呢，哼着小曲儿，哎嘿哎嘿呀，哎嘿哎嘿呀，好嘛能反应过来，冯焕早到他跟前了。这小子还想呼救，冯焕不给他机会，撒手指头一使劲，哎，扣在这小子脖子上了。乌鸦别叫，再叫小心我掐死你。大爷，我不叫。这会儿功夫呢，冯焕赶紧把这小子的左手袖子撩开，仔细一看，果然就是那块胎记，外圆内方像个铜钱儿，上的三根毛，确定了。这冯焕是有心也逗逗他，乌鸦，好小子，你好大胆呐！给灾民这粥，你竟然敢掺沙子！我可问问你，你怕不怕我把你这事儿给散出去？
1: 哎呦，大爷，千万别介！我这么干呢，也是为生活所迫呀。哎呦，想我这上有80老母，下还有在吃奶的孩子，我这不就是
0: 混账无边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你还有脸说你是被迫的啊？爷爷今儿我就告诉你了，爷爷就是灾民请过来的大侠，他们一直说呀领到这粥里有沙子，所以呀特别让我来查看究竟。今天一看呢，果不其然呢，有人捣鬼。你小子今天还想活吗？这家丁。

一听啊，哎呦大爷，这世上谁有想活的，都想死啊！呸，什么呀？不，都想活，有谁想死呢？冯欢一听啊，差点没乐出来。他明白这小子害怕了，嘴都给吓瓢了。于是他呀，就在旁边那石台上坐下，鸭子腿一拧，乌鸦小子，您既然想活，也行。今儿爷爷给你个机会，你个残头萝卜缨子，赶紧把你干过那些缺德事儿全给我说出来。到时候爷爷听完呢，也许念在你诚实，能饶你条活命。否则你等着吧，爷爷就把你的事儿编成评书上外头说去。到时候爷子把你扒光了，就站在我旁边看那帮灾民不把你撕了，那才算见鬼。这家丁一听啊，当时扑通跪地下了，嘣嘣磕响头啊，大爷千万别，哎，我都说，哎，我叫王五，哎呦，我除了给粥里掺点沙子之外呀，我还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哎，放过高利贷，哎，除此之外呀，我还看上过一姑娘，想给抢到我们家呀，做我夫人，可人姑娘一没想开，得跳井死了，哎呦，还有那什么来着？这家伙呀，嘚不嘚，愣是说了十多分钟。没有重样的。这冯焕一听，好嘛，就这家伙呀，真是无恶不作呀，踢寡妇门，挖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没有他没干过的。大概呀，这王五又嘚不嘚，说了五分多钟，不说了。这冯焕一听，乌鸦怎么着？说完了？说完了。乌鸦，我看没有吧？哎呦，大爷呀，真说完了。冯焕听了这儿，直接从怀里把那银梳子给掏出来了。乌鸦，王五，这东西你认不认识啊？这王五一看，扑通，当时趴地下了。哎呦，大爷，这真不关我的事儿啊！乌鸦，不关你事儿。那你怎么拿着他去当铺了啊？赶紧给我从实招来，若是有一句假话，爷爷我就把你这个混账乌鳖羔子当场剁成八瓣说。哎，好，我说，哎呦，爷爷，这东西真不关我事儿啊。乌鸦，你先说，关不关你事儿啊，我来判断。你再废话，爷我就先把你舌头割下来。哎，好，哎，大爷，这东西它不是我的，而是我们那钦差丁的人一朋友给的。乌鸦，那此人和你们这丁的人是什么朋友啊？哎呦，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记得那个人吧，啊，我们丁的人呢，还对人家挺尊敬的。这人大概40岁左右吧，长得白胖白胖的，这丁子人说话跟他特别客气。哎，要说这人呢也有点奇怪，整个人呢好像之前被揍过一顿似的，这脸上有好几块又青又紫啊。对了，他这左手背上也有块胎记，可看这样子呀，简直太奇怪了。您看我这没有像铜钱，这可以说呀是万里无一吧。他那个呢，好嘛，像一只乌龟。冯焕这么一听，错不了了，这人呢肯定就是犯事儿。但是呢，他为了谨慎起见，接着问一句：母鸦，王五啊，那这胖子还有什么标志啊？这手上有没有个玉扳指啊？哎，有，那个头啊好像还不小呢。乌鸦，原来如此啊，那你说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昨天呢，这先生
跟我们这钉子人呢

0: 喝茶聊天都是我伺候的吗？可能那位先生看我呀，也觉得顺眼点，这一摸兜里啊，还没多少钱，就把那东西赏给我了，让我当了呀换银子花。嘿，我这不看那东西可能值点钱，纯银的吗？我就拿着当铺去了。乌鸦，是这么回事儿？那胖子后来你还见过吗？见过，见过呀，今儿上午还来找过我们大人呢。话说到这儿，冯焕心里是一翻个儿啊，瞅见没，这事儿有鬼呀。今天早上我们才发现这犯事儿的尸体，可这家伙上午还跟这玄天观出现呢，这怎么弄的呀？估计这犯事儿不定在哪儿啊，找了个替身。可你说他又没什么计划，找替身干什么呀？不用说，这期间呢肯定是有阴谋啊。于是冯焕接着问吧，木爷，那后来呢？
1: 有后来吗？后来没了呀，我这不就被您逮住了吗？
0: 大爷呀，我可都说了，求您饶命，饶命啊！嘣嘣嘣，这又磕了一阵的响头。而此时呢，冯焕又隐约听见呢，那院外头似乎有了点骚动。冯焕一瞅，甭待了，赶紧走吧。但是呢，你走不能就这么走啊，冯焕还得跟这儿摆摆谱。乌鸦，好吧，王五，既然你都说了实话，那本大侠就饶你一命。不过今天的事儿啊，你必须给我保密，否则本大侠呀，纵使在千里之外，也马上取你的人头。另外啊，我可多跟你说一句，知道那白胖的混账乌鳖羔子手后背上为什么有那乌龟的胎记吗？哎呦，大爷，那我可不知道，为什么呀？乌鸦，那就是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给他刻的。听你这么一说呀，上次我呀就是给他留点记号，让他长长记性，现在一看呢还不老实，那我这下一步就得要他脑袋。我也警告你啊，别动歪心思，今儿啊全算警告，你敢稍微一动，我也给你手背上刻着乌龟，你再动动歪心呢，我就把你还有这周国我交给灾民。哎，是是是，大爷，我明白明白。这时候冯焕看看差不多了，嗖嗖嗖跑出小院，看看左右无人，再翻身还爬那通气孔。这回还行，冯焕调整好了身体状态，稍微刨哧刨哧进去了，也没被人发现。这冯焕呢赶紧就在这厕所里稍微整理了一下，出来赶奔前头，也就是范荣华那儿。咱们再说范荣华那边呢，他可难受死了，就这种正式场合特别别扭。这好在也是有展平相助，他能勉强对付对付。不过咱们说呀，展平这人呢虽然各方面能耐都会点，但你要论起来好多呀也是不那么精的。就看这账本吧，他这只能啊挑一些比较可疑的问。哎，我说王师爷，咱们这怎么还有大批买进竹子和稻草的记录呢？朝廷救灾，这应该不算是救灾物资吧？啊，回范千岁还有小展护卫的话，这竹子和稻草一事啊，我们也是临时才想到的。如今呢，决口这事刚过，灾民的安置啊都成问题，所以啊，我们就买进了不少的竹子和稻草。这个呢，能给灾民们搭建帐篷，暂时安置。哦，原来如此，但朝廷不是已经拨发下粮食了吗？那你们怎么还有粮食采购的花销呢？

那样子，树木还不少，而且啊，我看见还有肉类。这朝廷赈灾似乎没有这个惯例吧？哎呦，小展护卫啊，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哎呀，待我跟您一一解释吧。哎，肉类啊，确实朝廷一般不会有这个惯例，但现在灾民遍地，而且伤亡也不少，就怕这后头出现瘟疫，所以我们得想方设法增加灾民的营养，以防生病啊。啊，另外关于这个粮食的事，朝廷啊确实拨下了赈济粮，但这转运呢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只能先带着一部分银子过来就地采购，一方面呢补充赈济粮的不足，这另一方面呢最好也能给灾民呢多预备一些粮食。您想吧，今年遭灾，这粮食的收成啊也好不了，这样呢给百姓多一些存粮，他们也就安全几分。而有关于采购的问题呢，啊，玄天观的玄天道长啊储存了不少的粮食，我们呢就得用公开的价格征用啊。哎，具体事宜啊由他的师弟智学道长管理。哎，这方面的事儿啊我们已经去请这智学道长了，一会儿由他给您解释。咱们说呀，这王志不愧是当师爷的，头脑清楚，嘴皮子利索，这一样一样说的都特别清楚，特别正确。展平跟他一比，相形见绌，没招啊，只能熬着了。这一会儿的功夫呢，智学道长也来了，在这儿白话一顿。这范荣华和展平啊更是云里雾里，俩人没招啊，这暗暗的就骂开了，冯焕呢，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哎，心里刚骂完，冯焕回来了，乌鸦安乐公，哎呦，我回来了。这范荣华一看，嘿呦，冯焕呢，你可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们就该僵在这儿了。但是啊，这是心里想的，这表面上范荣华也做得不错，故作生气，混账，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乌鸦千岁呀，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这两天呢吃坏肚子了，哎呦，请千岁原谅。废物，哎呀，丁大人呢，我这手下不行，哎呀，让您笑话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这钦差丁的人呢还挺和气，哎，没事没事，范千岁啊，人吃五谷杂粮总有闹不舒服的时候，这不奇怪。这范荣华呢再偷眼看看冯焕，冯焕只冲他挤过眼儿，范荣华明白肯定有收获呀，于是赶紧就说了，哎，钦差大人呢，现在呀天色已晚，我们就不打扰了，告辞告辞。这丁的人呢倒也不挽留，哦，范千岁要走是吧，好，我这儿还有点公务，恕不远送，请便请便。啊啊，顺便呢请您转告王大人，说好的事儿啊在下一定做到。就这样，三人从这个玄天观里转出来，到了隐秘之处，范荣华就得问呢，冯焕呢，你那儿情况如何？乌鸦大哥呀，我也想问问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啊？范荣华听了呀，俩手一摊，一无所获呀。展平在旁边赶紧补充，没办法，冯焕呢，这个丁的人可不简单，说话是滴水不漏，而且就他那师爷王志，那也不是个等闲之辈，账本做的那叫一个漂亮。就他们赈济灾民的这情况，你也别说就我这一知半解的了，
你就算来点力。

0: 厉害的角色呀，也未必能从中看出问题。这冯焕听完了呀，他乐了，嘿嘿嘿，乌鸦，我这可不一样啊，收获呀那是特别的大。这情况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冯焕呢就把他在后院发现的情况以及逮住王五那事儿啊全说了。之后呢，冯焕掏出那银梳子交给范荣华。乌鸦大哥呀，你猜这梳子跟谁有关呢？咱的老熟人范胜，就是他呀把这东西交给王五的，王五拿出去当了，咱这才发现。而且就我打听到的消息，这范胜今天早晨还见过这丁的人，所以说呀我估计十之八九这老小子他就没死。范荣华一听啊，当时也是一愣，不可能啊，咱明明看见他的尸体了。不过展平这时候反应不慢，他在旁边一听，大哥也别说，就那具尸体啊，面目不清，咱怎么判定他是犯事的呀？也就是凭着体型还有衣着，但是呢这些东西啊，只要范氏他有点后台就能做个局啊，蒙骗咱们。乌鸦没错啊，我也只是注意到这家伙的左手背上有我刻那乌龟，现在细想想啊，除此之外好像也没别的什么证据，连那扳指都没出现呢。而且大哥，我特别想问问你，范氏在你那真的就是个账房先生吗？是啊，怎么了？乌鸦没事儿，大哥呀，我就是觉得奇怪，就那小子啊，那王五说的，丁的人对这范事儿啊是颇为尊敬，就这么一个臭脚老婆养的范事儿先生，身份可能那么高吗？冯环正说着呢，一个东西就拍到了他的脑瓜顶。冯焕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坏事包冯焕在这玄天观之内啊，查到了不少内情。等这出来之后呢，冯焕就赶紧得把这查到的情况啊，跟范荣华和展平好好对一对。但是呢，这冯焕也有不明白的，他得赶紧问这范荣华。乌鸦大哥，这范氏在你那儿就是个账房先生吗？
1: 啊，是啊，怎么了？
0: 乌鸦也没事儿，大哥呀，我就是觉得奇怪呀，因为就那王五说的，丁的人对这范氏啊颇为尊敬，您说就一个臭脚老婆养的账房先生，身份可能有那么高吗？
1: 这话说完呢，范荣华听着不对了，当时帮这一弯弯棍儿啊就敲到冯焕头上了。冯焕，你他妈骂谁呢？这时候冯焕一琢磨，他也明白说差了，赶紧道歉，
0: 乌鸦对不起，哎呦大哥呀，我不是故意骂您的。
1: 咱们说范荣华这个人呢心比较大，冯焕这一道歉他也就不深究了。不过这范荣华呢，他着实也奇怪呀，怎么这范氏身上有那么多秘密呢？当时他在我这儿无非就是个账房先生，这好几年深居简出的，好嘛，这摇身一变成了策划一切的大魔头了。可你说他成了大魔头吧，他又跟那曹静这小姑娘较什么劲呢？而且呀，这丁的人反复跟我提及了王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再有啊，冯焕此次之所以有这大发现，那是有人提示啊，给扔纸条。这扔纸条的人 他又

谁呢？是之前在龙王庙帮我们解围的那个高人吗？这一堆问题呀，范荣华脑子都快炸了。等待出了玄天观呢，他也没着急走，带着展平和冯焕呢，围着这玄天观整个走了三圈。走到最后啊，冯焕都快疯了。乌鸦大哥，咱这是要干什么呀？找证据，看看咱还能不能找出什么来。这冯焕一听啊，一脸不屑。乌鸦大哥，你这跟没头苍蝇一样，你说能找出什么来？这时候展平一拍他肩膀，冯焕呢，别说了，找着了。冯焕当时吓得一蹦啊，好嘛，真有啊。再看看展平，就见展平的眼睛啊，直勾勾的盯着这玄天观的后墙。这冯焕不明白什么玩意儿啊，赶紧过去仔细观瞧。哟，确实这玄天观后墙的一个小角落里呀，画着一朵菊花，这旁边呢还有个客字，客人的客，再往后就是一个一字。冯焕看不明白，乌鸦展平，这个假暗号你擅长啊，您看看这什么意思呀？这展平啊仔细辨认辨认，看样子这应该和周家老宅的痕迹大概差不多，一个人写的。展平这一分析，范荣华一脑子问号啊，什么？展平，你怎么连这都知道啊？还有大哥呀，这也不难，您别看上次用的是墨，这次用的呀好像是石头，好像也不是，这材质总之跟上次不一样。但您看这字儿啊，从这肩架结构还有这笔锋状况判断应该没错，尤其是这朵菊花啊，您看上次也有，这次也有，这用笔情况差不太多。当然呢，两者有区别，这次可能有点仓促，您看啊，这个梅花画的好像稍微快了点，这笔锋有点粗糙。您再看那个一字很靠上，这应该是某个字没写完，这么看是个天字儿，亦或是个下字儿，也可能是别的。总之啊，这肯定是碰上事儿了，没有来得及写完呢。冯焕仔细看看，也点点头。乌鸦展平，这和上次相比，这有可能是个天字儿，这后头还缺个梳子，还有那叉子，缺这些。会不会也是这个呢？有这种可能性。俩人呢跟这儿一聊，范荣华想起来了，梳子。于是一伸手，从怀里把那银梳子给掏出来了，对着夕阳边看边喃喃自语：缺梳子，缺这个梳子吗？这是曹姑娘的梳子，难道这事儿跟她有关吗？范荣华正看着呢，突然感觉到这太阳一黑，怎么回事？抬头一看呀，一个黑衣人呢从旁边的房顶跃下，正把这太阳给遮住。再看这黑衣人呢，右手提剑，左手往前伸，就要抢范荣华手中的银梳子。范荣华一看呀，我不能给你，这一回手就把这梳子往怀里塞。这黑衣人一看抢不着了，也不客气，挥右手那就是一剑。咱们说范荣华呀，对武艺他完全外行，可旁边展平知道厉害，赶紧把范荣华扑倒在地，

0: 钱。
1: 哎，这回把范荣华扑倒，黑衣人呢，宝剑刺空。这展平急了呀，好嘛，敢对我们大哥下黑手，你找死！他呀，刚要出手，这冯焕嬉皮笑脸的把刀拔出来了。乌鸦展平，你先歇会儿，这回呀交给我了。好你个狂徒啊，招刀招刀招刀！咱们说这黑衣人呢，轻功还不错，左躲右闪，冯焕这刀啊根本砍不着。紧接着对方就晃动宝剑开始反击，双方啊就斗在一处。咱们之前也说过，冯焕这家伙呀武艺很一般，碰上这黑衣人呢刚开始挺猛，左一刀右一刀把人逼得步步后退。可这个呢实际也是打人个冷不防啊，这黑衣人一个反击，冯焕完蛋了，马上是转攻为守，让人逼的是左躲右闪，连还手的机会都没了。这十个回合下来，人家的黑衣人呢一个拨草寻蛇，唰，这一剑奔冯焕脖子就来了。冯焕一害怕，呜呀，他赶紧往左一撤步，同时啊拿刀往外拨那剑，这一拨倒是拨开了，只不过人家这招啊是剑里夹脚，这一剑过去脚也出来了。这冯焕光忙活上头了，结果这底下躲不开了，啪，整叫人踢了大腿上，扑通栽倒在地。这旁边展平一看不干了，他也把宝剑拔出来了，好你个狂徒，休伤我兄弟，看剑！刷刷，两个人各显绝技，就打在一处。咱们说呀，打仗就在这三人组之中啊，还得说人展平，基本功扎实，而且招数也比较的精，所以这俩人呢，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了二十来个回合，不分胜负。但是呢，展平人家后劲儿足啊，越战越勇，逐渐的就占了点上风。那黑衣人一看呢，也明白，现在不分胜负，再打几十回合，自己赢不了，所以啊，干脆拉了个败势，要跑。展平一看，狂徒休走，拉剑就追。这黑衣人回头一看，不好啊，怎么追上来了？于是赶紧就从怀里蹬出一只镖来，回首一个犀牛望月，唰，就是一镖。咱们说这会儿呢，展平和黑衣人呢，也就离着有一丈多远。旁边范荣华和冯焕一看，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小心呐，乌鸦小心！咱们再说展平，他这一看呀，飞镖，心头也是一凉啊。就这距离呀、啊，只要你学过，有点底子，打不着啊，那叫不及格。所以展平明白，就这手啊，自己不死也重伤。可没想到，再定睛一看，这镖来的速度不快，也不是那么准，目标啊明显偏左。这展平一看呢，一咬牙往右使劲一躺，哎，扑通，这下行，展平来了个跟头，飞镖啊擦着衣服就飞过去了。那黑衣人呢，就借着展平摔倒这机会彻底逃脱。这会儿呢，范荣华赶紧跑过来了，他呀心疼兄弟，哎呦，展平没事吧？这展平站起身来，拍拍尘土，还好还好，大哥放心吧，那家伙呀没心要我命，不然就那一下啊，我必死无疑。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呦，以后这么悬的事儿 一定少办。他们这儿聊着呢，冯焕也笑嘻嘻地凑过来了。乌鸦展平，恭喜恭喜呀、啊、我看那黑衣人呢，那肯定是看上你了。嗯，展平一听当时急了，冯焕，你这什么意思呀？乌鸦展平，我说你脸盲症，嘿，你呀可不止这毛病，你这注意力呀从来就没集中过，你打了半天没看见吗？那黑衣人呢，体型娇小，剑法轻灵，走的是女性的路子呀，而且呀说真的力气不大，踢我那脚啊挺疼，但我没受伤啊，所以我据此判断她肯定是个女的。这展平听完冯焕的叙述，仔细一回忆，好像还真是这样的。哎，不对，冯焕呢，那也不对呀，这黑衣人是女的呀，可能差不太多，可你为什么说她看上我了呢？乌鸦，你看呢，展平，你们俩离的也就是一丈多远，可这飞镖我看出来了，打的是手下留情啊，没要你命，人家刻意的。你说这不是看上你是什么呢？嘿呦，可气的是，我这一眼看出这是个女的，嘿呦，长这模样应该刺不了。哎呦，我有心跟人搭个搭个吧，人还看不上我，给我一脚，嘿呦，下脚别说，真够狠的，真疼啊。这冯焕又跟这儿白话一气，这时候范荣华也过来了。哎，冯焕呢，你说的有些我同意，嗯，黑衣人很可能是个女的，可你说他看上展平这飞镖，我觉得不一定吧。你看展平今儿多厉害呀，是不是展平把这家伙打急了，这家伙要跑，可本身呢不擅长用飞镖，今儿就瞎用吓唬人，可不可能啊？乌鸦大哥，那肯定不可能啊，你们看着。这冯焕说着直接走过去，把刚才黑衣人打的那只镖拿回来，在手中掂了掂。乌鸦大哥，展平，你们看看啊，重量3两2，紫绸穗，这不眼熟吗？范荣华展平一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这个女的就是帮我们打李强的那个人。哎呀，如果以她那时候的准头来看，今天呢的确是手下留情了。不过这展平听着也奇怪呀、啊、大哥，今天这个黑衣人来得好蹊跷啊。您看啊，无论咱们跟何同还有李强交手，还是今天这黑衣人呢都是围着您转的。模样没错，大哥呀，我也发现了。说实话呀，这些年我们在家闯荡江湖的时间呢也没那么多，也没听说有哪仇家要找我们报仇啊。我觉得这黑衣人莫不是跟您有什么关系？嘿嘿，亦或是啊，他没看上展平，看上的根本是您呢。这范荣华一听啊，更是丈二和尚，他摸不着头脑，这脑袋摇晃呢跟拨浪鼓相似。不，这更不可能了，我这些年呢一直老老实实的待在草桥镇，也没怎么出来过呀，连个会武术的都不认识啊。不对，也不能说不认识吧，这不才认识你们俩吗？你说我也不认识别人，怎么惹上这位了呢？是啊，好像是这么回事，奇怪奇怪。大家呀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范荣华说了，哎呀，算了算了，咱们多想也没用啊，反正从现在的情况看，这黑衣人呢应该没想害咱们，这不就够了吗？走吧走吧，再想啊就太伤脑筋了。范荣华一说这话，旁边这展平和冯焕呢差点摔俩跟头。

好嘛，就我们这安乐公范千岁大哥，哎呦，这心可真大呀。这下头三人组奔哪儿呢？这范荣华和展平、冯焕一商议，这会儿啊，天色已经擦黑了，还是回客栈吧。这包大人呢，说要关我们禁闭，我们半天也没回去，这要被逮住，嘿呦，也好像不太好办。于是，三人组计议已定，刚要往回走，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这玄天关的后门一开，呼噜呼噜出来十几个人，直接把路给封了。这范荣华三人组呢，没反应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也直接被这出来的人呢给隔到路边去了。紧接着呢，玄天观这后门一阵混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来了100多号人。这些人之中呢，有十几个打头阵走在前头，有十几个压后阵，而中间呢有那么100多号人压着50多辆大车，这每辆车上有2个木箱子。就这一行人马呀，从玄天观后门出来，虽然呢显得有点缓慢，但是呢也不耽搁，直接转道往西而去。咱们说这一队人马一出来呢，街边这人呢逐渐聚拢过来，有些人一看这箱子，捂着鼻子就跑了。有的人看着眼中还流着热泪，表情不一啊。这范荣华他们一看，哎，这盯着人又搞什么鬼呢？我们得看看。于是他们就跟着队伍一路往西走。哎，这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华州的西城门。咱们说西城门这儿呢，本身就聚着不少人，一看这支队伍到了，真自觉呼啦超闪到两边，这支队伍鱼贯而行，到了城门这儿。咱们说西城门这儿有门官，你得有人负责呀。他们一看，赶紧过来人把这队伍给拦住。这门官往上一走，站住，干什么呢？咱们说此时呢，队伍之中啊也出了一位，看着好像也是个当官的。这位呢冲着门官一抱拳，递过一份文件。大人，我们是奉钦差丁的人的命令，这些尸体啊快要烂了，为了避免瘟疫，丁的人特别指示我们把这些尸体啊运出城去掩埋。门官呢也看了看文件，点点头，好，我明白了，但是我们还要例行的看一下，请便请便。这门官一挥手，咱们说门口这帮士兵啊业务还挺熟，赶紧都在口鼻之上啊蒙了白布。这盯的人这队人马呢也把木箱落地，打开盖子，这卫兵过来一个一个点数，点完之后回到门官身边报告。这门官听完报告点了点头，112具尸体跟文件核对无误，军爷辛苦了，请出城注意安全。好嘞，谢谢了。这为首的军官一挥手，后头那帮士兵啊压着这装棺材的大车往外就走。这时候呢，旁边人群之中啊有人就开始议论，哎，咱们这钦差丁的人还真是仁慈啊，天天冒着感染瘟疫的风险收容尸体，据说呀是想让家人来认尸。可你说这水灾无眼呢，这多少叫做灭了门呢，你说这么折腾最后能认走多少啊？最后你看见没，还得是这丁的人自己出钱买棺材装殓，然后拉出去埋，这都管到底了。

0: 没错没错，我说呢，这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呢。听说前一阵儿已经烂了一批了，这钉子人呢就让人拉出去埋了。现在你看见没，这批也不行了，看样子之后还得有。哎，大家呀，你们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染上瘟疫。哗，说什么的都有。可这事儿呢，在别人眼中啊，好像是这钉子人仁慈。可三人组不这么看呢，这回仨人意见相当统一，这队人马呀必有蹊跷。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

0: 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0: 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 于当天

0: 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 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

0: 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8: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7: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9: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